0: 说我们去那边的话，我们会特别说 suppose we ever have a cold and festival and another father moon. 这个是我们的不良的话，可能我这次没有见。
1: Contact line, 10th or